0: 重要阶段，不同政权对中国的认同，为后来元朝重建大一统国家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文化认同基础。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1: 听见经典。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路遥的散文《少年之梦》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人生中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生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我在少年时期也有过许多梦想，曾异想天开的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远的太空。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但是这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会把少年时期的某种梦想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奋斗。没有奋斗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那么梦想也只能永远是梦想。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地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1991年冬，雨。

0: 寒声露凝，水染秋色，白露时节蕴含着诗意，也藏着不尽的思念，思念家乡，也思念着远方的亲人。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著名作家陈忠实的散文《园下的日子》中的节选内容。文章通过对园下乡村四季景色的描写，展现了乡村生活的质朴与美好，表达了作者对故乡深沉的热爱和思念。朗读：姚科。
1: 村庄背靠的路园北坡，布满园坡的大大小小的沟梁，奇形怪状。在一条沟里，该是最后一坨尚未化世的残雪下，有三两株露头的绿色，淡淡的绿，嫩嫩的黄，那是阴沉，长高了就是蒿草，或必称臭蒿子。嫩黄淡绿的阴沉，不在乎那坨既残又脏经年未化的雪，宣示了春天的气象。桃花开了，园坡上和河川里，这儿那儿浮起一片一片粉红的似乎流动的云。杏花接着开了，那儿这儿又变换出似走似住的粉白的云。绦桐花开了，无论大村小庄都被骤然爆出的紫红的花帐笼罩起来了。洋槐花开的时候，首先闻到的是一种令人总也忍不住深呼吸的香味儿，然后经意庄前屋后和坡坎上已经敷了一层白雪似的脂粉。小麦洋花时节，园坡和河川铺天盖地的青葱葱的麦子，把来自土地最诱人的香味儿释放到整个乡村的田野和村庄，灌进庄稼院的围墙和窗户。春树的花儿在庞大的树冠和浓密的枝叶里，只能看到绣成一团一串的粉黄，毫不起眼，几乎没有任何观赏价值，然而香味儿却令人久久难以忘怀。中国槐大约是乡村树族中最晚开花的一家，时令已进入伏天，燥热难耐的热浪中闻一缕中国槐花的香气，顿然会使焦躁的心绪沉静下来。从农历二月二龙抬头迎春花开伊始，直到大雪漫地，村庄园坡和河川里的花儿便接连开放，各种奇异的香味儿便一波叠过一波。且不说那些红的、黄的、白的、紫的各色野草和野花，以及秋来整个园坡都覆盖着的金黄灿亮的野菊。五月是最好的时月，这当然是指景致，整个河川和园坡都被麦子的深绿装扮起来，几乎看不到巴掌大一块裸露的土地。一夜之间，那令人沉迷的绿野变成满眼金黄，如同一只魔掌在翻手之瞬间创造出来奇迹。一年里最红火最繁忙的麦收开始了，把从去年秋末以来的缓慢悠闲的乡村节奏骤然改变了。红苕是秋收的最后一料庄稼，通常是待头一场浓霜降至，苕叶变黑之后才开挖。湿漉漉的新鲜泥土的垄畦里，排列着一行行刚刚出土的红艳艳的红苕， 常常使我的心发生悸动，被文人们称为弱柳的叶子，居然在这河川里最后卸下盛装，居然是最耐得霜冷的树。柳叶由绿变青，由青渐变浅黄，直到轮番浓霜的打击，通身变成灿灿金黄，张扬在河堤上、河湾里，或一片，或一株，令人钦佩生命的顽强和生命的尊严。小雪从灰蒙蒙的天空飘下来时，我在乡间感觉不到严冬的来临，却体味到一缕圣洁的温柔，本能地扬起脸来，让雪片在脸颊上、在鼻梁上、在眼窝里飘落融化。周围是雾霭迷茫的肃静的田野，直到某一日大雪降至，原坡和河川都变成一抹银白的时候，我抑制不住某种神秘的诱惑，在黎明的浅浅光色里走出门去，在连一只兽蹄鸟爪的痕迹也难觅踪的雪野里，踏出一行脚印，听脚下的好雪发出铮铮铮的脆响。我常常在上述这些情景里由衷地咏叹我原下的乡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这是一条荆棘丛生、浴血奋战的路，这是一群赴汤蹈火、矢志不渝的人，他们向死而生，他们必将永恒。请听根据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陈锦章一家11人参加红军长征的真实事迹创作的3集广播连续剧《长征一家人》。编剧莫深，导演李倩、严勇，执行导演毕颖华，录音尹芳，制作合成王丽。第3集。
3: 红军被俘场距离3团2连不远，当天陈锦章就赶到了那里，见到了妻子吴家珍、妹妹陈真仁以及2弟媳妇李泽生和3弟媳妇宁素梅，大家欢聚一堂，倾诉离别之情。然而他们没有想到，几乎与陈锦章到达的同时，白军正兵分两路向他们合围。仅仅一个小时后，红军被俘场就接到通知，立即撤退，向主力部队靠拢。
4: 走，赶紧的，快，小声，快点，快点，快，再快，快！
5: 请大家注意啊，我自报一下家门，我叫陈锦章，是被俘场刚上任的政委，有什么事情啊，大家可以找我。
4: 哎，你好。
5: 现在我们被敌人咬住了，大家要加快速度，尽早靠拢主力部队。
6: 别慌，哎呀，别慌别慌，大家原地卧倒，快卧倒，你卧倒，有啥子到我这儿来。哎呀，你们俩别跑别跑，快卧倒啊，停下停下。
7: 徐
6: 谁受伤了？哎呀，那边是谁呀？
7: 大哥，是我，宁素梅。徐厂长受伤了，
6: 情况怎么样？他还能不能走啊？
7: 啊，我搀他试试。
6: 哎呀，别试了，他能走就让他走，不能走你就背上他。素梅听话，只要他还有口气，就不能丢下他。
7: 嗯，
6: 有打过仗的没有？有没有会用枪的？
8: 我在红军妇女团当过排长，我打过仗，
9: 还有我也会拿枪，我也会拿枪。
6: 那好，你们都跟我来，其他人呢，顺着这条路一直朝前走。哎呀，听见没有？加快速度，跟我来，快快快，
9: 快点！
3: 陈锦章领着七位女战士赶到队伍后面，他们所在的地势比较高，可以看见月光下白军正胡乱开着枪朝前追来。

0: 陈锦章吩咐女战士不要喊话，不要让对方听出是女人在打仗，又要求他们抓紧时间找地方隐蔽自己，之后静静的等待。直到白军走到跟前，才猛烈开火。白军被这不期而来的伏击打懵了，掉头就朝回跑。等对方跑得不见了人影，
1: 陈锦章带着女战士们把白军丢下的枪支弹药捡回来，然后命令女战士们火速撤退去追赶队伍。陈政委，我们走了，你怎么办？我给你们断后。
2: 这怎么行？
1: 你放心吧，白军没有夜战经验，
2: 天亮之前呀，他们不会轻举妄动。
1: 可天马上就亮了，
2: 不要紧，这里离我们原来的部队不远，他们一定会赶来援助的。
1: 不行，我不同意。
2: 那你说怎么办？
1: 我们都留下。
2: 这万一前面遇到情况呢？
1: 那更不行了。
2: 哎呀，我们还是留下。行了，我们不要再争了。现在能打仗的只有这几个人。
1: 可你一个人。
2: 我把话说透了，这断后很危险，非常危险。可是怎么办？我不断后，让谁断后啊？
1: 我们和你一起断后。
2: 哎呀，不行不行，你不能让你们一群女同志陪着我一起断后。哎呦，好同志哎，算我求你了。你看，这么多人里面，只有我一个男的。你就把这张做人的脸
0: 留给我吧，陈政委。女战士们很快去追赶队伍了。陈锦章给自己留下了三杆枪，又把三杆枪的子弹全都上了膛，随后静静的等候着白军。听见枪响，白军又慌作一团，纷纷朝后撤退。 但是没过多长时间，他们就回过神来。陈锦章守在坡头上，他发现坡下的白军一边朝他开枪，一边整件事地朝前方追去，这使他感到惊讶。随后很快明白过来，他调过身子，抄近路，迅速后撤，想赶到白军的前面去堵截。 但是，白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向散落在后面的红军队伍开火了。

0: 手里有枪的就地抵抗，其他人先走。排长，宁素梅背不动徐厂长了。
1: 他人在哪里？在树林旁边。排长，你快看！
0: 什么事？
1: 小树林那边看见没有？是谁？好像是陈政委。
0: 女战士没有看错，是陈锦章跑过来了。他跑到小树林前面时，
2: 突然意外地发现宁素梅正背着徐厂长。素梅，素梅，大哥，哎呀，你怎么还在这儿啊？我走不动了。这样吧，你把他放下，赶快走。你不是说不要丢下他吗？现在不丢下也得丢下呀。我去拦他们，你赶快跑。
0: 哎呀，你放下他，赶快跑，不能丢两条命啊！快走。宁素梅放下徐厂长，拔腿就跑。刚跑出十几步，又停住，回过身看，徐厂长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3: 徐厂长，他为难了，犹豫片刻，徐厂长还是跑了回去。徐厂长，你看你。 你要活就好好活，要死就干脆死。你现在还有口气儿，你让我怎么办呀？

0: 后腰上别着一颗手榴弹，那是他留给自己的。
1: 上上
2: 上上上上车！
1: 好像就一个人，打呀！
3: 打呀！
4: 上车！
5: 还行。
6: 大叔，大叔，
7: 倒了，倒了，
6: 倒了！
1: 哎，怎么又站起来了？不对，怎么又站起来了？
8: 骑着马，
9: 上上呀上！
0: 腿部中弹的陈锦章在蜂拥而上的白军面前傲然挺立着，他平静地看着白军，又平静地抬头仰望天空，他微笑着，如同拥抱到那个和平的未来。四面包围而来的白军发现他已经失去了抵抗力，终于大着胆子围了上来。当天上午，赶来驰援的陈文华连队击溃了白军，之后帮助红军被俘场的全体员工清理器物，集中队伍。
10: 同志们，我现在代表陈政委和徐厂长清点人数。石秀花
11: 到。
10: 米桂桂
12: 到。
10: 吴家珍
13: 到。
10: 李泽生
14: 到。
10: 刘春梅
15: 到。
10: 张香香
16: 到。
10: 陈真人
17: 到。
10: 李二妹
18: 到。
0: 终于合上战士名册时，女排长意外地发现陈文芳站在自己身后。
19: 你苏梅了？苏梅了？她在哪里？苏梅在哪里？她在哪里呀？
10: 文芳同志，他在树林边，我带你去。
0: 走进不远处的小树林，当陈文芳看见僵躺在地上的宁素梅，他的身子陡然一软，几乎栽倒，随后挣扎着跑过去，不顾一切地跪倒在宁素梅身边。
19: 三弟，三弟，你想开些。
10: 文芳同志，我们把他安葬了吧。
19: 不要，不要，不要埋他，不要埋。大哥，大哥。大哥在哪里？
20: 三弟，你不要找大哥，不要再麻烦他。大哥累了，你让他休息。
19: 为什么不找他？他不是被俘场的政委吗？他不是负责大家的安全吗？他还有脸休息？你告诉我，他在哪里？他现在在哪里？
20: 三弟，你不要激动。
19: 怎么能不激动？苏梅约好约你来看我，约了不下100回呀、啊。他就这么苏梅丢了，就这么丢了呀。他这个大哥是怎么当的呀？我要他当着我的面给我说。
20: 三弟，三弟，
19: 三弟，这不怪大哥，这怪不了大哥，这怪我，都怪我，全怪我，是我动员你，是我把素梅动员来当红军的。你该骂的是我，该打的也是我。三弟，你要打要骂，你就打我就骂我，我对不起你，对不起素梅啊。
20: 你滚开！
19: 崔怀，打我！

0: 三弟，你给我听好，没是你的媳妇，也是我们的亲人，她死了，你以为我们不难过，不心疼？ 我本来不想在朝你心上戳刀子，现在你逼得我不得不戳。你口口声声问大哥在哪儿，我现在就告诉你，他在路口，听见没有？他守在路口，死在路口。
1: 陈连长，陈连长，你冷静些，冷静些。
0: 走开。 让我给他说，你心疼素梅，我能理解。可是素梅，好歹还有个全身子，大哥呢？啊，大哥还剩下什么？
2: 突如其来的噩耗，让陈文芳惊呆了。他不再愤怒，不会哭嚎，整个胸腔瞬间被掏空。在陈文华连队的掩护下，红军被服场的所有人员迅速往山区转移。如今，他们只能一边隐蔽，一边休整。
3: 二哥，对不起。哎，我真是不敢想你二哥，才半天时间，我们家就走了两个。你走吧，二哥，你那边还有一摊子事情，你让我自己坐一坐。
4: 文芳，你不要赶我，我是有话给你说。我心里啊，好沉重。文芳，我一直在想，我是不是做错了？我是不是不该这么冲动？不该这么草率？ 我不该把全家人都鼓动来当红军。二哥，你听我说，听我说完。大哥早说过，革命不会那么容易，不会那么简单。可我不这么想，我只想好的一面，我只想着高喊着口号朝前冲。 只想着我们一杆子把红旗插到底。

0: 可是我没有想到啊，我是真没有想到啊，革命是这么残酷，这么现实。有时候我看着青梅子，看着汉兰子，我心里真疼啊，他们还那么小。文芳，你告诉我，我是不是被革命冲昏了头？
1: 我是不是把事情做错了，文芳？你一定要帮我想，一定要告诉我。黎明到来了，熬了大半夜的陈文华从帘布茅棚里醒来，他揉揉眼睛。
2: 走出茅棚，突然愣住了。陈文芳正直直地坐在茅棚对面。三弟，你怎么在这里？我在等你。为什么不去睡觉？睡不着。二哥，啊，你让我帮你想一想。我认真想。 就坐在这里想，想了一夜，你没有做错。二哥，还记得大哥给我们讲的话吗？他为啥要闹革命？远的不说，只说近的，从戊戌变法、六君子被砍头，到辛亥革命。 成千上万的人，前仆后继要推翻帝制，再到有了共产党，有了红军。细算算，前前后后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呀？为什么流了这么多的血，死了这么多的人，大家还要拼出命，哭着喊着往前冲？我想了。 就算今天不这样做，明天还得这样做。就算我们这一代不这么做，下一代还得这么做。二哥，我们迟早要付出这样的代价，我们不可能再有其他选择。

1935年6月12日，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在甘肃达维镇会合，揭开了伟大长征的新一页。北进途中，陈文华、陈文访相继在战斗中牺牲。陈锦章的妻子吴家珍和陈文华的妻子李泽生先后被编入作战部队，行军至松潘，两人患上伤寒，掉队后流落千里，相继回到宁强。李泽生将已经一岁多的女儿陈青梅留给仍在宁强家中居守的婆婆朱恒珍，再次踏上了去延安寻找红军的征程，途中失踪。16岁的陈真人和12岁的侄女陈亚民背着4岁的陈汉兰一路前行。土门战役后，陈真人患上疟疾，陈亚民无法同时照顾姑姑和妹妹，只好将陈汉兰送给当地居民收养。不久，陈亚民在红军长征到达甘肃大草滩前掉了队，他挨门讨饭，追到哈达铺却不见红军踪影，只好给当地一户居民打短工维系生命。8年后，经人搭救回到宁强。陈锦章全家11人中，只有陈真人一人走到了延安，并与红军总医院院长傅连璋结为夫妻。1996年，时隔61年后，在上海电视台长征世纪丰碑摄制组的帮助下，73岁的陈亚民重返土门旧地，凭着刻骨铭心的记忆，找到了当年失散的妹妹陈汉兰。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长征一家人》第三集，剧中人陈锦章由苏国涛扮演，陈文华由王伯伟扮演，陈文访由古军扮演，朱恒珍由王拓扮演，陈真人由毕颖华扮演，宁素梅由夏静扮演，赵政委由张继华扮演，张主任由王迪扮演，王干事由王以婷扮演，女排长由李倩扮演，王三花由金科宇扮演，旁白海音。参加演出的还有严勇、陈宝丽、吴红、王苗、翟太义、李科健、许新兰、李若欣、刘天星。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

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九一六至一一二五。耶律大石率部众西迁，建立哈拉契丹，1124。 1124至1128，史称西辽。汉人赵匡胤建立宋朝，960至1127，史称北宋。1127年，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国号仍为宋，史称南宋。 1127至1179，党项人李元昊建立西夏，1038至1227。女真人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1115至1234。这一时期还有西域的高昌回鹘、于田、喀拉汗，西南的吐蕃、大理等政权。 并存。这一时期，政权之间的战争使得人民流离失所，对社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却继续发展。在政治方面，各政权竞逐中国正统，越争斗，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越趋同。在经济方面， 各区域经济冲破政权并立的阻碍，形成互补共生的经济框架，成为政治整合的深层力量。在社会方面，各政权都推动所辖区域内的族群融合，这些局部性交融为后来的跨地区深度交融奠定基础。普遍的社会礼俗和共同的心理基础开始形成。在文化方面，更多族群文化汇入中华文化圈，多种思想文化汇通融合，三教汇通的文化共同体开始形成，中华文化发展到新的高度。在辽宋夏金时期， 彼此竞争的对峙政权和交流迁徙的众多族群，共尊中国认同，共筑中国版图，共成中国之志，始终无改对大一统的政治追求，无改供奉中国的统一共识，无改供诉中国的愿景。内聚性运动 始终贯穿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各政权为恢复大一统秩序而展开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和社会文化事业，有力推动了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化整合，特别是辽、西夏、金等政权的开发经营，统一了原本较为分散的边疆区域， 丰富和深化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内涵，为元明清三代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一节，竞逐中国正统。辽宋夏金诸政权并置，中国大地不再呈现出统一的政治格局，但各政权彼此碰撞、攻伐与互动， 以争夺中国正统为共同目标，力争将自己纳入中国古代正统王朝的历史发展脉络，在客观上形成了共称中国的政治认同，体现了各政权对大一统秩序的认可与信仰。一，共尊中国认同。契丹具有幽云16州后， 开始自认中国，称辽人为中国之民，力争中国正统。辽太宗获取后晋，传国宝。

0: 以金银三后自认为天子福瑞晋归于辽，入主中原，少季正统是理所当然。鉴于欧阳修编《新五代史》，将辽朝赋于四夷，辽人将宋朝开国历史赋于辽朝国史。辽道宗时，耶律衍修《皇朝实录》， 明确宣称辽为皇帝后裔，并作道宗哀册歌颂辽道宗一统正朔六合臣妾，以炎黄子孙身份接续中国谱系。宋朝统一中原，文教昌盛而军事孱弱，但军事上的屡屡失利反而刺激宋人借夷夏之变 强调自身的正统性，以文化之强补军事之弱。朱熹作《资治通鉴纲目》，尊蜀汉为正统，实质正是为南宋争正统。但他同时强调天下为一。受这种正统论影响，南宋的士大夫们多主张积极北伐，恢复中原。 正是在这一时期，南宋于宝庆元年 1225 把澎湖纳入版图，开始对澎湖实施行政管辖。西夏将王族祖先追溯到北魏拓跋氏，北魏拓跋鲜卑又自称皇帝苗裔，建立起西夏人乃炎黄子孙的历史叙事。 西夏开国君主李元昊对内称帝，对外称兀族，青天子之意，称宋朝皇帝为皇天子，自称西朝，为契丹为北边。这些均反映出西夏竞争中国正统的意图，以及对中国的深度认同。金人溥仪建国， 便昭告天下取代辽朝正统。具有中原后更自称中国是皇帝后裔。海陵王完颜亮为天下一家，然后可以为正统。他不惜毁掉旧都上京（今黑龙江哈尔滨阿城区）惠宁府，毅然将都城 迁到辽南京城（今北京），在此兴建中都，还南迁太祖太宗的陵寝，表达南下决心。迁都二十多年后，女直人晋望旧风，中都呈现一派宴饮音乐、皆袭汉风的景象。金世宗直言： 我国家处辽宋主，据天下之正，明确称金朝才是天下正统。在自称中国与竞争中国正统的同时，辽宋夏金政权逐步承认了彼此的中国身份。澶渊之盟后，辽宋互称南北朝，双方在国书中 都一再强调一同一家，以兄弟相称。辽道宗说：“辽宋虽竞分二国，而亦若一家。”宋哲宗也说：“两朝百年和好，情谊至厚，有同一家。”宋金也互称南北，认为两朝通和，实同一家。 西夏始终称宋为中国。李元昊遗言：“翌日，世衰立危，一复中国。”此中国即指宋朝。中华大地上的其他政权也表现出了同样的中国认同。西域各国大多行汉制，认同中国，如 高昌回鹘同时纳贡于辽宋。 924年，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大举西征，高昌回鹘归附。此后，高昌回鹘经常派使到辽朝贡。辽史《蜀国表》记载有50余次。统和年间，983至1012，几乎每年必贡。 高昌回鹘名义上是辽朝的属国，可汗继位要受辽朝的册封。宋朝建立之初，高昌回鹘便派使团42人进贡方物。太平兴国6年，981，阿斯兰汗又以西周外甥的名义遣使宋朝，接续了 唐朝时高昌与中原的生旧关系。宋太宗也派供奉官王延德出使高昌，此后高昌回鹘向宋朝进贡不绝。西域的于田政权自汉至唐一直入贡中原。后晋天福年间，在于田执政的李胜天自称
1: 继承唐朝正统，派遣使臣向中原王朝进贡，被后晋高祖封为大宝于田国王。宋太祖建隆2年（961）12月，圣天遣使贡皈依，以玉为匣，玉枕衣。此后，双方使者、僧侣、商人 频繁来往。于田也是辽朝的属国。辽统和7年（989），于田国3次来贡。辽朝北面属国关下设有于田国王府。信仰伊斯兰教的喀拉汗王朝不仅称宋辽为中国，其君主还自称桃花石汗。 桃花石函即中国之函，桃花石是拓跋一词的突厥语形式。6世纪的东罗马史籍与9世纪后的回鹘文献都用桃花石指称中国。对于桃花石的含义，学界都认为指中国无疑。成书于11世纪70年代的喀拉汗王朝的 突厥语大词典用上秦、中秦、下秦，分指宋、契丹及喀拉汗王朝辖域内喀什噶尔等地。在喀拉汗王朝钱币上，常有桃花石、布格拉汗、秦之王，以及秦与东方之王等称呼， 都表明喀拉汗王朝自认是中国的一部分。在辽王前一年，即1124年，辽朝皇族耶律大石率部西迁，在可敦城（今蒙古国布尔干省青陀罗盖古回鹘城）建立根据地。1132年，耶律大石 在邺密历城（今新疆额敏）登基称帝。西迁的大辽（西辽）一直希望恢复辽朝旧疆，与金南宋竞争中国正统。十载，西辽不满20年，克西域数十国，幅员数万里，传数主，凡百余年， 颇上文教。西域至今思之。西辽先后征服了高昌回鹘王国、东西喀拉汗王朝和花剌子模诸政权，以及乃蛮（译作年拔恩）、葛罗禄、康里等诸部族，统一西域。 正是由于辽朝、西辽的巨大影响及其对中国的认同，俄罗斯和中亚地区至今还以契丹指称中国。西辽是继汉唐之后
0: 对西域地区产生深远影响的又一个中华政权。这不仅体现在它促进了中华文化在西域的传播，更体现在它以鲜明的中华文化属性维护了西域不脱离中华文化的百年名教。辽宋夏金时期，吐蕃诸部中以凉州的六股藩部最强，该部多次向宋廷进贡马匹。咸平四年1001，宋真宗加封该部首领潘罗之为延州防御使兼灵州西南都巡检使。之后吐蕃赞普后裔姑斯罗，藏语译为佛子，以淼川今青海乐都、清唐今青海西宁为中心建立政权。姑斯罗多次遣使向宋朝皇帝纳贡，姑斯罗的子孙均由宋朝封官任职。1116年，宋朝将其辖域全部归为郡县，大理国多次遣使请求宋朝册封。政和七年1117，宋徽宗封大理国国王段和玉为金紫光禄大夫、云南节度使、大理国王。这都显示出各政权共同的中国认同。辽宋夏金时期是中国向一体发展的重要阶段，不同政权对中国的认同为后来元朝重建大一统国家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文化认同基础。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听见经典，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路遥的散文《少年之梦》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人生中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生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我在少年时期也有过许多梦想，曾异想天开的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远的太空。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但是这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会把少年时期的某种梦想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奋斗。没有奋斗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那么梦想也只能永远是梦想。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的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1991年冬，雨。

0: 寒声露凝，水染秋色，白露时节蕴含着诗意，也藏着不尽的思念，思念家乡，也思念着远方的亲人。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著名作家陈忠实的散文《原夏的日子》中的节选内容。文章通过对原夏乡村四季景色的描写，展现了乡村生活的质朴与美好，表达了作者对故乡深沉的热爱和思念。朗读：姚科。
1: 村庄背靠的路园北坡，布满园坡的大大小小的沟梁，奇形怪状。在一条沟里，该是最后一坨尚未化世的残雪下，有三两株露头的绿色，淡淡的绿，嫩嫩的黄，那是阴沉，长高了就是蒿草，或必称臭蒿子。嫩黄淡绿的阴沉，不在乎那坨既残又脏经年未化的雪，宣示了春天的气象。桃花开了，原坡上和河川里，这儿那儿浮起一片一片粉红的似乎流动的云。杏花接着开了，那儿这儿又变换出似走似住的粉白的云。绦桐花开了，无论大村小庄都被骤然爆出的紫红的花帐笼罩起来了。洋槐花开的时候，首先闻到的是一种令人总也忍不住深呼吸的香味儿，然后经意庄前屋后和坡坎上已经敷了一层白雪似的脂粉。小麦洋花时节，原坡和河川铺天盖地的青葱葱的麦子，把来自土地最诱人的香味儿释放到整个乡村的田野和村庄，灌进庄稼院的围墙和窗户。春树的花儿在庞大的树冠和浓密的枝叶里，只能看到绣成一团一串的粉黄，毫不起眼，几乎没有任何观赏价值，然而香味儿却令人久久难以忘怀。中国槐大约是乡村树族中最晚开花的一家，时令已进入伏天，燥热难耐的热浪中闻一缕中国槐花的香气，顿然会使焦躁的心绪沉静下来。从农历二月二龙抬头迎春花开伊始，直到大雪漫地，村庄园坡和河川里的花儿便接连开放，各种奇异的香味儿便一波叠过一波。且不说那些红的、黄的、白的、紫的各色野草和野花，以及秋来整个园坡都覆盖着的金黄灿亮的野菊。五月是最好的时月，这当然是指景致。整个河川和园坡都被麦子的深绿装扮起来，几乎看不到巴掌大一块裸露的土地。一夜之间，那令人沉迷的绿野变成满眼金黄，如同一只魔掌在翻手之瞬间创造出来奇迹。一年里最红火最繁忙的麦收开始了，把从去年秋末以来的缓慢悠闲的乡村节奏骤然改变了。红苕是秋收的最后一料庄稼，通常是待头一场浓霜降至，苕叶变黑之后才开挖。湿漉漉的新鲜泥土的垄畦里，排列着一行行刚刚出土的红艳艳的红苕， 常常使我的心发生悸动，被文人们称为弱柳的叶子，居然在这河川里最后卸下盛装，居然是最耐得霜冷的树。柳叶由绿变青，由青渐变浅黄，直到轮番浓霜的打击，通身变成灿灿金黄，张扬在河堤上、河湾里，或一片，或一株，令人钦佩生命的顽强和生命的尊严。小雪从灰蒙蒙的天空飘下来时，我在乡间感觉不到严冬的来临，却体味到一缕圣洁的温柔，本能地扬起脸来，让雪片在脸颊上、在鼻梁上、在眼窝里飘落融化。周围是雾霭迷茫的肃静的田野，直到某一日大雪降至，原坡和河川都变成一抹银白的时候，我抑制不住某种神秘的诱惑，在黎明的浅浅光色里走出门去，在连一只兽蹄鸟爪的痕迹也难觅踪的雪野里，踏出一行脚印，听脚下的好雪发出铮铮铮的脆响。我常常在上述这些情景里由衷地咏叹我原下的乡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这是一条荆棘丛生、浴血奋战的路，这是一群赴汤蹈火、矢志不渝的人，他们向死而生，他们必将永恒。请听根据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陈锦章一家11人参加红军长征的真实事迹创作的3集广播连续剧《长征一家人》。编剧莫深，导演李倩、严勇，执行导演毕颖华，录音尹芳，制作合成王丽。第3集。
3: 红军被俘场距离3团2连不远，当天陈锦章就赶到了那里，见到了妻子吴家珍、妹妹陈真仁以及2弟媳妇李泽生和3弟媳妇宁素梅，大家欢聚一堂，倾诉离别之情。然而他们没有想到，几乎与陈锦章到达的同时，白军正兵分两路向他们合围。仅仅一个小时后，红军被俘场就接到通知，立即撤退，向主力部队靠拢。
4: 停下！停下！
5: 徐长。
4: 谁受伤了？哎呀，那边是谁呀？
5: 大哥，是我，宁素梅。徐厂长受伤了。
4: 情况怎么样？他还能不能走啊？
5: 啊，我搀他试试。
4: 哎呀，别试了，他能走就让他走，不能走你就背上他。素梅，你听好，只要他还有口气，就不能丢下他。
5: 嗯。
4: 有打过仗的没有？有没有会用枪的？
6: 我在红军妇女团当过排长，我打过仗，
7: 还有我也会打枪。
4: 那好，你们都跟我来，其他人呢，顺着这条路一直朝前走。哎呀，听见没有？加快速度，跟我来，快点！
3: 陈锦章领着七位女战士赶到队伍后面，他们所在的地势比较高，可以看见月光下。白军正胡乱开着枪朝前追来，陈锦章吩咐女战士不要喊话，不要让对方听出是女人在打仗，又要求他们抓紧时间找地方隐蔽自己，之后静静地等待，直到白军走到跟前才猛烈开火。白军被这不期而来的伏击打懵了，掉头就朝回跑。等对方跑得不见了人影，陈锦章带着女战士们把白军丢下的枪支弹药捡回来，然后命令女战士们火速撤退去追赶队伍。
8: 陈政委，我们走了，你怎么办？
9: 我给你们断后。
8: 这怎么行？
9: 你放心吧，白军没有夜战经验，天亮之前呀，他们不会轻举妄动。
8: 可天马上就亮了。
9: 不要紧，这里离我们原来的部队不远，他们一定会赶来援助的。
8: 不行，我不同意。
9: 那你说怎么办？
8: 我们都留下。
9: 这万一前面遇到情况呢？
8: 那更不行了。
9: 哎呀，
8: 我们还是留下吧。
9: 行了，我们不要再争了，现在能打仗的只有这几个人。
8: 可你一个人不行啊。
9: 我把话说透了，这断后很危险，非常危险。可是怎么办？我不断后，让谁断后啊？
8: 我们和你一起断后。
9: 哎呀，不行不行，你不能让你们一群女同志陪着我一起断后。哎呦，好同志，哎，算我求你了。你看这么多人里面只有我一个男的，你就把这张做人的脸留给我吧。
8: 陈政委，
3: 女战士们很快去追赶队伍了。陈锦章给自己留下了三杆枪，又把三杆枪的子弹全都上了膛，随后静静地等候着白军。听见枪响，白军又慌作一团，纷纷朝后撤退。但是没过多长时间，他们就回过神来。陈锦章守在坡头上，他发现坡下的白军一边朝他开枪，一边整建制地朝前方追去。这时他感到惊讶，随后很快明白过来，他掉过身子抄近路迅速后撤，想赶到白军的前面去堵截。但是白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向散落在后面的红军队伍开火了。

0: 手里有枪的就地抵抗，其他人先走。排长，宁素梅背不动徐厂长了。
1: 他人在哪里？在树林旁边。排长，你快跟人去帮他。
0: 王三花，王三花，到。你去帮宁素梅背徐厂长。那我背的不怎么办？
1: 全部扔掉。
0: 我不扔。徐厂长交代我的，宁可丢命也不许把布丢了。排长，你快看。
1: 什么事？
0: 小树林那边看见没有？
1: 是谁？好像是陈政委。
0: 女战士没有看错，是陈锦章跑过来了。他跑到小树林前面时，
2: 突然意外地发现宁素梅正背着徐厂长。素梅，素梅，大哥，哎呀，你怎么还在这儿啊？我走不动了。这样吧，你把他放下，赶快走。你不是说不要丢下他吗？现在不丢下也得丢下呀。我去拿他们，你赶快跑。
0: 哎呀，你放下他，赶快跑，不能丢两条命啊！快走。宁素梅放下徐厂长，拔腿就跑。刚跑出十几步，又停住，回过身看，徐厂长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3: 徐厂长，他为难了，犹豫片刻，徐厂长，
0: 还是跑了回去。
3: 徐厂长，你看你。
0: 你要活就好好活，要死就干脆死。你现在，你现在还有口气儿，你让我怎么办呀？你让我啊！
2: 素梅！
0: 陈锦章向宁素梅跑去，刚跑了几步又回过神儿，转身向路口跑，一直跑到白军前面，就地握倒开枪。此刻， 在开阔的田野上，只有陈锦章守在路口和蜂拥追来的白军对峙。当最后一颗子弹打出去时，陈锦章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他扔掉枪，站起来，平静地看着朝他逼来的白军，一只手悄悄伸向腰际， 后腰上别着一颗手榴弹，那是他留给自己的。
4: 上上上上上上！
0: 好像就一个人，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 当天上午，赶来驰援的陈文华连队击溃了白军，之后帮助红军被俘厂的全体员工清理器物，集中队伍。
1: 同志们，我现在代表陈政委和徐厂长，清点人数。石秀花，
2: 到。
1: 米桂桂，
3: 到。
1: 吴家珍，
4: 到。
1: 李泽生，
5: 到。
1: 刘春梅，
6: 到。
1: 张香香，
7: 到。
1: 陈真人，
8: 到。
1: 李二妹，
9: 到。
0: 终于合上战士名册时，女排长意外地发现陈文芳站在自己身后。
10: 你苏梅了？苏梅了？她在哪里？苏梅在哪里？她在哪里？
1: 文芳同志，她在树林边，我带你去。
0: 走进不远处的小树林，当陈文芳看见僵躺在地上的宁素梅，她的身子陡然一软，几乎栽倒，随后正

0: 大哥，不要再麻烦他。大哥，累了，你让他休息。为什么不找他？他不是配副厂的政委吗？他不是负责大家的安全吗？他还有脸休息？你告诉我，他在哪里？他现在在哪里？
1: 三弟，你不要激动。
0: 怎么能不激动？所以好，约你来看我，约了不下100回呀，他就这么送命，丢了，就这么丢了呀！他这个大哥是怎么当的呀？我要他当着我的面给我说，三弟，三弟。 三弟，这不怪大哥，这怪不了大哥，这怪我，都怪我，全怪我，是我动员你，是我把素梅动员来当红军的，你该骂的是我，该打的也是我，三弟。 你要打，要骂，你就打我，就骂我。我对不起你，对不起素梅呀、啊，你滚开！崔怀，打我！三弟，你给我听好，素梅是你的媳妇儿，也是我们的亲人，她死了。 你以为我们不难过、不心疼？我本来不想在朝你心上戳刀子，现在你逼得我不得不戳。你口口声声问大哥在哪儿，我现在就告诉你，他在路口，听见没有？
2: 他守在路口，死在路口。
1: 陈连长，陈连长，你冷静些，冷静些。
2: 走开！让我给他说，你心疼素梅，我能理解。可是素梅，好歹还有个全身子，大哥呢？啊，大哥还剩下什么？
3: 突如其来的噩耗让陈文芳惊呆了，他不再愤怒，不会哭嚎，整个胸腔瞬间被掏空。在陈文华联队的掩护下，
4: 红军被府厂的所有人员迅速往山区转移。如今，他们只能一边隐蔽，一边休整。二哥，对不起。哎，我真是不敢想你二哥，才半天时间，我们家就走了两个。
5: 你走吧，二哥。你那边还有一摊子事情，你让我自己坐一坐。文芳，你不要赶我，我是有话给你说。我心里啊，好沉重。文芳，我一直在想。 我是不是做错了？我是不是不该这么冲动？不该这么草率？我不该把全家人都鼓动来当红军。
4: 二哥，
5: 你听我说，听我说完。大哥早说过，革命不会那么容易，不会那么简单。

0: 可是我没有想到啊，我是真没有想到啊，革命是这么残酷，这么现实。有时候我看着青梅子，看着汉兰子，我心里真疼啊，他们还那么小。文芳，你告诉我，我是不是被革命冲昏了头？
1: 我是不是把事情做错了，文芳？你一定要帮我想，一定要告诉我。黎明到来了，熬了大半夜的陈文华从帘布茅棚里醒来，他揉揉眼睛。
2: 走出茅棚，突然愣住了。陈文芳正直直地坐在茅棚对面。三弟，你怎么在这里？我在等你。为什么不去睡觉？睡不着。二哥，啊，你让我帮你想一想。我认真想。 就坐在这里想，想了一夜，你没有做错。二哥，还记得大哥给我们讲的话吗？他为啥要闹革命？远的不说，只说近的，从戊戌变法、六君子被砍头，到辛亥革命。 成千上万的人，前仆后继要推翻帝制，再到有了共产党，有了红军。细算算，前前后后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呀？为什么流了这么多的血，死了这么多的人？大家还要拼出命，哭着喊着往前冲。我想了。 就算今天不这样做，明天还得这样做。就算我们这一代不这么做，下一代还得这么做。二哥，我们迟早要付出这样的代价，我们不可能再有其他选择。

1935年6月12日，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在甘肃达维镇会合，揭开了伟大长征的新一页。北进途中，陈文华、陈文芳相继在战斗中牺牲。陈锦章的妻子吴家珍和陈文华的妻子李泽生先后被编入作战部队，行军至松潘，两人患上伤寒，掉队后流落千里，相继回到宁强。李泽生将已经一岁多的女儿陈青梅留给仍在宁强家中居守的婆婆朱恒珍，再次踏上了去延安寻找红军的征程，途中失踪。16岁的陈真人和12岁的侄女陈亚民背着4岁的陈汉兰一路前行。土门战役后，陈真人患上疟疾，陈亚民无法同时照顾姑姑和妹妹，只好将陈汉兰送给当地居民收养。不久，陈亚民在红军长征到达甘肃大草滩前掉了队，他挨门讨饭，追到哈达铺，却不见红军踪影，只好给当地一户居民打短工维系生命。8年后，经人搭救回到宁强。陈锦章全家11人中，只有陈真人一人走到了延安，并与红军总医院院长傅连璋结为夫妻。1996年，时隔61年后，在上海电视台长征世纪丰碑摄制组的帮助下，73岁的陈亚明重返土门旧地，凭着刻骨铭心的记忆，找到了当年失散的妹妹陈汉兰。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长征一家人》第三集，剧中人陈锦章由苏国涛扮演，陈文华由王伯伟扮演，陈文访由古军扮演，朱恒珍由王拓扮演，陈真人由毕颖华扮演，宁素梅由夏静扮演，赵政委由张继华扮演，张主任由王迪扮演，王干事由王以婷扮演，女排长由李倩扮演，王三花由金科宇扮演，旁白海音。参加演出的还有严勇、陈宝丽、吴红、王苗、翟太义、李科健、许新兰、李若欣、刘天星。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

0: 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
1: 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 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八讲，供奉中国与中华民族内聚发展，辽宋夏金时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时。习近平。辽宋夏金时期，中华大地上政权并立，契丹人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916至1125，耶律大石率部众西迁，建立哈拉契丹，1124至1218，史称西辽。汉人赵匡胤建立宋朝，960至1127。史称北宋。1127年，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国号仍为宋，史称南宋。1127至1279，党项人李元昊建立西夏（1038至1227），女真人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1115至1234。这一时期还有西域的高昌回鹘、于田、喀拉汗，西南的吐蕃、大理等政权并存。这一时期政权之间的战争使得人民流离失所，对社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却继续发展。在政治方面，各政权竞逐中国正统，越争斗，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越趋同。在经济方面，各区域经济冲破政权并立的阻碍，形成互补共生的经济框架，成为政治整合的深层力量。在社会方面，各政权都推动所辖区域内的族群融合，这些局部性交融为后来的跨地区深度交融奠定基础。普遍的社会礼俗和共同的心理基础开始形成。在文化方面，更多族群文化汇入中华文化圈，多种思想文化汇通融合，三教会通的文化共同体开始形成，中华文化发展到新的高度。在辽宋夏金时期，彼此竞争的对峙政权和交流迁徙的众多族群共尊中国认同，共筑中国版图，共成中国之志，始终无改对大一统的政治追求，无改供奉中国的统一共识，无改共塑中国的愿景。内聚性运动始终贯穿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各政权为恢复大一统秩序而展开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和社会文化事业，有力推动了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化整合。特别是辽、西夏、金等政权的开发经营，统一了原本较为分散的边疆区域，丰富和深化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内涵，为元明清三代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一节，竞逐中国正统。辽宋夏金诸政权并置，中国大地 不再呈现出统一的政治格局。但各政权彼此碰撞、攻伐与互动，以争夺中国正统为共同目标，力争将自己纳入中国古代正统王朝的历史发展脉络，在客观上形成了共称中国的政治认同，体现了各政权对大一统秩序的认可与信仰。一，共尊中国认同。契丹具有幽云十六州后，开始自认中国，称辽人为中国之民，力争中国正统。辽太宗获取后晋，传国宝一金印三后，自认为天子福瑞尽归于辽，入主中原，少祭正统是理所当然。鉴于欧阳修编《新五代史》，将辽朝赋于四夷，辽人将宋朝开国历史赋于辽朝国史。辽道宗时，耶律衍修《皇朝实录》，明确宣称辽为皇帝后裔，并作《道宗哀册》，歌颂辽道宗一统正朔，六合臣妾，以炎黄子孙身份接续中国谱系。宋朝统一中原，文教昌盛而军事孱弱，但军事上的屡屡失利反而刺激宋人借夷夏之变强调自身的正统性，以文化之强补军事之弱。朱熹作《资治通鉴纲目》，尊蜀汉为正统，实质正是为南宋争正统，但他同时强调天下为一。受这种正统论影响，南宋的士大夫们多主张积极北伐，恢复中原。正是在这一时期，南宋于宝庆元年1225把澎湖纳入版图，开始对澎湖实施行政管辖。西夏将王族祖先追溯到北魏拓跋氏，北魏拓跋鲜卑又自称皇帝苗裔，建立起西夏人乃炎黄子孙的历史叙事。西夏开国君主李元昊对内称帝，对外称兀族，青天子之意，称宋朝皇帝为黄天子，自称西朝，为契丹为北边。这些均反映出西夏竞争中国正统的意图，以及对中国的深度认同。金人甫夷建国，便昭告天下取代辽朝正统，具有中原后更自称中国是皇帝后裔。海陵王完颜亮为天下一家，然后可以为正统。他不惜毁掉旧都上京，今黑龙江哈尔滨阿城区会宁府，毅然将都城迁到辽南京城，今北京，在此兴建中都，还南迁太祖太宗的陵寝，表达南下决心。迁都二十多年后，女直人尽忘旧风，中都呈现一派宴饮音乐皆袭汉风的景象。金世宗直言，我国家处辽宋主，据天下之政，明确称金朝才是天下正统。在自称中国与竞争中国正统的同时，辽宋夏金政权逐步承认了彼此的中国身份。澶渊之盟后，辽宋互称南北朝，双方在国书中都一再强调一同一家，以兄弟相称。辽道宗说，辽宋虽竟分二国，而亦若一家。 宋哲宗也说，两朝百年和好，情谊至厚，友同一家。宋金也互称南北，认为两朝通和，实同一家。西夏始终称宋为中国。李元昊遗言，翌日世衰力微，一复中国。此中国即指宋朝。中华大地上的其他政权也表现出了同样的中国认同。西域各国大多行汉制，认同中国，如高昌回鹘同时纳贡于辽宋。924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大举西征，高昌回鹘归附。此后高昌回鹘经常派使到辽朝贡。辽史蜀国表记载有50余次。统和年间983至1012几乎每年必贡。高昌回鹘名义上是辽朝的蜀国，可汗继位要受辽朝的册封。宋朝建立之初，高昌回鹘便派使团42人进贡方物。太平兴国6年981，阿斯兰汗又以西周外甥的名义遣使宋朝，接续了唐朝时高昌与中原的生旧关系。宋太宗也派供奉官王延德出使高昌，此后高昌回鹘向宋朝进贡不绝。西域的于田政权自汉至唐一直入贡中原。后晋天福年间，在于田执政的李胜天自称继承唐朝正统，派遣使臣向中原王朝进贡，被后晋高祖封为大宝于田国王。宋太祖建隆2年96112月，圣天遣使贡皈依，以玉为匣，玉枕衣。此后双方使者、僧侣、商人频繁来往。于田也是辽朝的属国。辽统和7年989，于田国3次来贡。辽朝北面属国关下设有于田国王府。信仰伊斯兰教的喀拉汗王朝不仅称宋辽为中国，其君主还自称桃花石汗。桃花石汗即中国之汗，桃花石是拓跋一词的突厥语形式。6世纪的东罗马史籍与9世纪后的回鹘文献都用桃花石指称中国。对于桃花石的含义，学界都认为指中国无疑。成书于11世纪70年代的喀拉汗王朝的突厥语大词典，用上秦、中秦、下秦分指宋、契丹及喀拉汗王朝辖域内喀什噶尔等地。在喀拉汗王朝钱币上常有桃花石、布格拉汗、秦之王以及秦与东方之王等称呼，都表明喀拉汗王朝自认是中国的一部分。在辽亡前一年，即1124年，辽朝皇族耶律大石率部西迁，在可敦城（今蒙古国布尔干省青陀罗盖古回鹘城）建立根据地。1132年，耶律大石在叶密利城（今新疆额敏）登基称帝。西迁的大辽（西辽）一直希望恢复辽朝旧疆，与金南宋竞争中国正统。实载，西辽不满20年，克西域数十国， 幅员数万里，传数主，凡百余年，颇上文教。西域至今思之。西辽先后征服了高昌回鹘王国、东西喀拉汗王朝和花剌子模诸政权，以及乃蛮，译作年拔恩、葛罗禄、康离等诸部族，统一西域。正是由于辽朝、西辽的巨大影响及其对中国的认同，俄罗斯和中亚地区至今还以契丹指称中国。西辽是继汉唐之后对西域地区产生深远影响的又一个中华政权，这不仅体现在它促进了中华文化在西域的传播，更体现在它以鲜明的中华文化属性维护了西域不脱离中华文化的百年名教。辽宋夏金时期，吐蕃诸部中以凉州的六股藩部最强，该部多次向宋廷进贡马匹。咸平四年1001，宋真宗加封该部首领潘罗之为延州防御使兼灵州西南都巡检使。之后吐蕃赞普后裔姑斯罗，藏语译为佛子，以淼川今青海乐都、清唐今青海西宁为中心建立政权。姑斯罗多次遣使向宋朝皇帝纳贡，姑斯罗的子孙均由宋朝封官任职。1116年，宋朝将其辖域全部归为郡县，大理国多次遣使请求宋朝册封。政和七年1117，宋徽宗封大理国国王段和玉为金紫光禄大夫、云南节度使、大理国王。这都显示出各政权共同的中国认同。辽宋夏金时期是中国向一体发展的重要阶段，不同政权对中国的认同为后来元朝重建大一统国家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文化认同基础。
0: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1: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路遥的散文《少年之梦》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4: 人生中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生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 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我在少年时期也有过许多梦想，曾异想天开的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远的太空。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但是这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会把少年时期的某种梦想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奋斗，没有奋斗就不可能达到，没有奋斗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那么梦想也只能永远是梦想。为了明天。

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地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1991年冬，于西安。

0: 寒声露凝，水染秋色。白露时节蕴含着诗意，也藏着不尽的思念，思念家乡，也思念着远方的亲人。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著名作家陈忠实的散文《园下的日子》中的节选内容。文章通过对园下乡村四季景色的描写，展现了乡村生活的质朴与美好，表达了作者对故乡深沉的热爱和思念。朗读：姚科。
1: 村庄背靠的路园北坡，布满园坡的大大小小的沟梁，奇形怪状。在一条沟里，该是最后一坨尚未化世的残雪下，有三两株露头的绿色，淡淡的绿，嫩嫩的黄，那是阴沉，长高了就是蒿草，或必称臭蒿子。嫩黄淡绿的阴沉，不在乎那坨既残又脏今年未化的雪，宣示了春天的气象。桃花开了，园坡上和河川里，这儿那儿浮起一片一片粉红的似乎流动的云。杏花接着开了，那儿这儿又变换出似走似住的粉白的云。绦桐花开了，无论大村小庄都被骤然爆出的紫红的花帐笼罩起来了。洋槐花开的时候，首先闻到的是一种令人总也忍不住深呼吸的香味儿，然后经意庄前屋后和坡坎上已经敷了一层白雪似的脂粉。小麦洋花时节，园坡和河川铺天盖地的青葱葱的麦子，把来自土地最诱人的香味儿释放到整个乡村的田野和村庄，灌进庄稼院的围墙和窗户。春树的花儿在庞大的树冠和浓密的枝叶里，只能看到绣成一团一串的粉黄，毫不起眼，几乎没有任何观赏价值，然而香味儿却令人久久难以忘怀。中国槐大约是乡村树族中最晚开花的一家，时令已进入伏天，燥热难耐的热浪中闻一缕中国槐花的香气，顿然会使焦躁的心绪沉静下来。从农历二月二龙抬头迎春花开伊始，直到大雪漫地，村庄园坡和河川里的花儿便接连开放，各种奇异的香味儿便一波叠过一波。且不说那些红的、黄的、白的、紫的各色野草和野花，以及秋来整个园坡都覆盖着的金黄灿亮的野菊。五月是最好的时月，这当然是指景致。整个河川和园坡都被麦子的深绿装扮起来，几乎看不到巴掌大一块裸露的土地。

0: 一夜之间，那令人沉迷的绿叶变成满眼金黄，如同一只魔掌在翻手之瞬间创造出来奇迹。一年里最红火最繁忙的麦收开始了，把从去年秋末以来的缓慢悠闲的乡村节奏骤然改变了。红苕是秋收的最后一料庄稼，通常是待头一场浓霜降至，苕叶变黑之后才开挖。湿漉漉的新鲜泥土的垄畦里，排列着一行行刚刚出土的红艳艳的红苕，常常使我的心发生悸动。被文人们称为弱柳的叶子，居然在这河川里最后卸下盛装，居然是最耐得霜冷的树。柳叶由绿变青，由青渐变浅黄，直到轮番浓霜的打击，通身变成灿灿金黄，张扬在河堤上河湾里，或一片或一株，令人钦佩生命的顽强和生命的尊严。小雪从灰蒙蒙的天空飘下来时，我在乡间感觉不到严冬的来临，却体味到一缕圣洁的温柔，本能地扬起脸来，让雪片在脸颊上，在鼻梁上，在眼窝里飘落融化。周围是雾霭迷茫的肃静的田野，直到某一日大雪降至，原坡和河川都变成一抹银白的时候，我抑制不住某种神秘的诱惑，在黎明的浅浅光色里走出门去，在连一只兽蹄鸟爪的痕迹也难觅踪的雪野里，踏出一行脚印，听脚下的好雪发出铮铮铮的脆响。我常常在上述这些情景里由衷地咏叹我原下的乡村。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这是一条荆棘丛生、浴血奋战的路，这是一群赴汤蹈火、矢志不渝的人，他们向死而生，他们必将永恒。请听根据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陈锦章一家11人参加红军长征的真实事迹创作的三集广播连续剧《长征一家人》，编剧莫深，导演李倩、严勇，执行导演毕颖华，录音尹芳，制作合成王丽。第三集。
3: 红军被俘场距离三团二连不远，当天陈锦章就赶到了那里，见到了妻子吴家珍、妹妹陈真仁以及二弟媳妇李泽生和三弟媳妇宁素梅，大家欢聚一堂，倾诉离别之情。然而他们没有想到，几乎与陈锦章到达的同时，白军正兵分两路向他们合围。仅仅一个小时后，红军被俘场就接到通知，立即撤退，向主力部队靠拢。
4: 了下家门。我叫陈锦章，是贝府长刚上任的政委，有什么事情啊，大家可以找我。
5: 好。
4: 现在我们被敌人咬住了，大家要加快速度，尽早靠拢主力部队。
6: 别慌，哎呀，别慌别慌，大家原地卧倒，快卧倒，你卧倒。油箱子到我这儿来。哎呀，你们俩别跑别跑，快卧倒啊。停下停下。
7: 徐厂长受伤了。
6: 谁受伤了？哎呀，那边是谁啊？
7: 大哥，是我，宁素梅。徐厂长受伤了。
6: 情况怎么样？他还能不能走啊？
8: 啊，我搀他试试。
6: 哎呀，别试了，他能走就让他走，不能走你就背上他。素梅姐，只要他还有口气就不能丢下他。
8: 嗯。
6: 有打过仗的没有？有没有会用枪的？
9: 我在红军妇女团当过排长，我打过仗，
10: 还有我也打过，
11: 我也会开枪，
12: 我也会开枪。
6: 那好，你们都跟我来，其他人呢，顺着这条路一直朝前走。哎呀，听见没有？加快速度，跟我来，快快快，
13: 快点。
3: 陈锦章领着七位女战士赶到队伍后面，他们所在的地势比较高，可以看见月光下白军正胡乱开着枪朝前追来。陈锦章吩咐女战士不要喊话，不要让对方听出是女人在打仗，又要求他们抓紧时间找地方隐蔽自己，之后静静地等待，直到白军走到跟前才猛烈开火。白军被这不期而来的伏击打懵了，掉头就朝回跑。等对方跑得不见了人影，陈锦章带着女战士们把白军丢下的枪支弹药捡回来，然后命令女战士们火速撤退去追赶队伍。
14: 陈政委，我们走了，你怎么办？
4: 我给你们断后。
14: 这怎么行？
4: 你放心吧，白军没有夜战经验，天亮之前呀，他们不会轻举妄动。
14: 可天马上就亮了。
4: 不要紧，这里离我们原来的部队不远，他们一定会赶来援助的。
14: 不行，我不同意。
4: 那你说怎么办？
14: 我们都留下。
4: 这万一前面遇到情况呢？
14: 那更不行了。
4: 哎呀，
14: 我们还是留下吧。
4: 行了，我们不要再争了，现在能打仗的只有这几个人。
14: 可你一个人不行啊。
4: 我把话说透了，这断后很危险，非常危险。可是怎么办？我不断后让谁断后啊？
14: 我们和你一起断后。
4: 哎呀，不行不行，你不能让你们一群女同志陪着我一起断后。哎呦，好同志，哎，算我求你了。你看这么多人里面只有我一个男的，你就把这张做人的脸留给我吧。
14: 陈政委。
3: 女战士们很快去追赶队伍了。陈锦章给自己留下了三杆枪，又把三杆枪的子弹全都上了膛，随后静静地等候着白军。听见枪响，白军又慌作一团，纷纷朝后撤退。但是没过多长时间，他们就回过神来。陈锦章守在坡头上，他发现坡下的白军一边朝他开枪，一边整件事地朝前方追去。这时他感到惊讶，随后很快明白过来，他掉过身子抄近路迅速后撤，想赶到白军的前面去堵截。但是白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向散落在后面的红军队伍开火了。

0: 手里有枪的就地抵抗，其他人先走。排长，宁素梅背不动，徐厂长了。
1: 他人在哪里？在树林旁边。他要你派个人去帮他。
0: 王三花，王三花，到，你去帮宁素梅背徐厂长。那我背的布怎么办？
2: 全部扔掉。
0: 我不扔。徐厂长交代我的，宁可丢命，也不许把布丢了。排长，你快看，
2: 什么事儿？
0: 小树林那边看见没有？
2: 是谁？好像是陈政委。
0: 女战士没有看错，是陈锦章跑过来了。他跑到小树林前面时，突然意外地发现宁素梅正背着徐厂长。
1: 素梅，大哥，
0: 哎呀，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1: 我走不动了。
0: 这样吧，你把他放下，赶快走。
1: 你不是说不要丢下他吗？
2: 现在不丢下也得丢下呀！我去拿他吧，你赶快跑！哎呀，你放下他，赶快跑，不能丢两条命啊！快走！宁素梅放下徐厂长，拔腿就跑。刚跑出十几步，又停住，回过身看，徐厂长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1: 徐厂长。
2: 他为难了，犹豫片刻。
1: 徐厂长，
2: 还是跑了回去。徐厂长，你看你，你要活就好好活，要死就干脆死。你现在还有口气儿？你让我啊！苏菲！陈锦章向宁素梅跑去，刚跑了几步，又回过神儿。 转身向路口跑，一直跑到白军前面就地卧倒开枪。此刻，在开阔的田野上，只有陈锦章守在路口和蜂拥追来的白军对峙。当最后一颗子弹打出去时，陈锦章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他扔掉枪，站起来。
3: 平静地看着朝他逼来的白军，一只手悄悄伸向腰际，后腰上别着一颗手榴弹，那是他留给自己的。
4: 上！
3: 好像就一个人，打呀！
5: 打呀！打！
3: 走！
5: 大哥，
3: 住了！大叔，
5: 倒了！
3: 哎，小明，这不对，怎么有站起来了？
5: 骑着马！上！
2: 腿部中弹的陈锦章在蜂拥而上的白军面前傲然挺立着，他平静地看着白军，又平静地抬头仰望天空。他微笑着，如同拥抱到那个和平的未来。四面包围而来的白军发现他已经失去了抵抗力，终于大着胆子围了上来。
6: 当天上午，赶来驰援的陈文华联队击溃了白军。之后，帮助红军被俘厂的全体员工清理器物，集中队伍。同志们，我现在代表陈政委和徐厂长，请点人数。史秀花，
7: 到。
6: 米桂桂，
8: 到。
6: 吴家珍。
9: 到，李泽生到，刘春梅到，张香香到，
10: 陈真人到，
9: 李二妹到。终于合上战士名册时，女排长意外地发现陈文芳站在自己身后。宁素梅呢？素梅呢？她在哪里？素梅在哪里？她在哪里呀？
2: 文芳同志，他在树林边，我带你去。走进不远处的小树林，当陈文芳看见僵躺在地上的宁素梅，他的身子陡然一软，几乎栽倒，随后挣扎着跑过去，不顾一切地跪倒在宁素梅身边。
9: 산디 산디 你想开心
0: 文芳同志，我们把他安葬了吧！不要，不要，不要埋他，不要埋！ 大哥，大哥，大哥在哪里？三弟，你不要找大哥，不要再麻烦他。大哥累了，你让他休息。为什么不找他？他不是背负厂的政委吗？他不是负责大家的安全吗？他还有脸休息？你告诉我。 他在哪里？他现在在哪里？三弟，你不要激动，怎么能不激动？说约好约你来看我，约了不下100回呀，他就这么送命丢了，就这么丢了呀！
9: 他这个大哥是这么当的呀！我要他当着我的面给我说，三弟，三弟，三弟，这不怪大哥，这怪不了大哥，这怪我，都怪我，全怪我，是我动员你，是我。 把素梅动员来当红军的，你该骂的是我，该打的也是我。三弟，你要打，要骂，你就打我。

0: 死在路口，死在路口！陈连长，陈连长，你冷静些，冷静些！走开！让我给他说，你心疼素梅，我能理解。可是素梅，好歹还有个全身子，大哥呢？啊！
1: 大哥还剩下什么？突如其来的噩耗让陈文芳惊呆了，他不再愤怒，不会哭嚎，整个胸腔瞬间被掏空。
2: 在陈文华连队的掩护下，红军被服场的所有人员迅速往山区转移。如今，他们只能一边隐蔽，一边休整。二哥，对不起。哎，我真是不敢想你二哥，才半天时间。 我们家就走了两个，你走吧，二哥。你那边还有一摊子事情，你让我自己坐一坐。文芳，你不要赶我，我是有话给你说。我心里啊，好沉重。 文芳，我一直在想，我是不是做错了？我是不是不该这么冲动，不该这么草率？我不该把全家人都鼓动来当红军。二哥，你听我说，听我说完。大哥早说过。 革命不会那么容易，不会那么简单。可我不这么想，我只想好的一面，我只想着高喊着口号朝前冲，只想着我们一杆子把红旗插到底。

0: 可是我没有想到啊，我是真没有想到啊，革命是这么残酷，这么现实。有时候我看着青梅子，看着汉兰子，我心里真疼啊，他们还那么小。文芳，你告诉我，我是不是被革命冲昏了头？
1: 我是不是把事情做错了，文芳？你一定要帮我想，一定要告诉我。黎明到来了，熬了大半夜的陈文华从帘布茅棚里醒来，他揉揉眼睛。
2: 走出茅棚，突然愣住了。陈文芳正直直地坐在茅棚对面。三弟，你怎么在这里？我在等你。为什么不去睡觉？睡不着。二哥，啊，你让我帮你想一想。我认真想。 就坐在这里想，想了一夜，你没有做错。二哥，还记得大哥给我们讲的话吗？他为啥要闹革命？远的不说，只说近的，从戊戌变法、六君子被砍头，到辛亥革命。 成千上万的人，前仆后继要推翻帝制，再到有了共产党。

有了红军，细算算，前前后后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呀？为什么流了这么多的血，死了这么多的人，大家还要拼出命，哭着喊着往前冲？我想了，就算今天不这样做，明天还得这样做，就算我们这一代不这么做，下一代还得这么做。二哥，我们迟早要付出这样的代价，我们不可能再有其他选择。

1935年6月12日，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在甘肃达维镇会合，揭开了伟大长征的新一页。北进途中，陈文华、陈文芳相继在战斗中牺牲。陈锦章的妻子吴家珍和陈文华的妻子李泽生先后被编入作战部队，行军至松潘，两人患上伤寒，掉队后流落千里，相继回到宁强。李泽生将已经一岁多的女儿陈青梅留给仍在宁强家中居守的婆婆朱恒珍，再次踏上了去延安寻找红军的征程，途中失踪。16岁的陈真人和12岁的侄女陈亚民背着4岁的陈汉兰一路前行。土门战役后，陈真人患上疟疾，陈亚民无法同时照顾姑姑和妹妹，只好将陈汉兰送给当地居民收养。不久，陈亚民在红军长征到达甘肃大草滩前掉了队，他挨门讨饭，追到哈达铺，却不见红军踪影，只好给当地一户居民打短工维系生命。8年后，经人搭救回到宁强。陈锦章全家11人中，只有陈真人一人走到了延安，并与红军总医院院长傅连璋结为夫妻。1996年，时隔61年后，在上海电视台长征世纪丰碑摄制组的帮助下，73岁的陈亚民重返土门旧地，凭着刻骨铭心的记忆，找到了当年失散的妹妹陈汉兰。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长征一家人》第三集，剧中人陈锦章由苏国涛扮演，陈文华由王伯伟扮演，陈文访由古军扮演，朱恒珍由王拓扮演，陈真人由毕颖华扮演，宁素梅由夏静扮演，赵政委由张继华扮演，张主任由王迪扮演，王干事由王以婷扮演，女排长由李倩扮演，王三花由金科宇扮演，旁白海音。参加演出的还有严勇、陈宝丽、吴红、王苗、翟太义、李科健、许新兰、李若欣、刘天星。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八讲，供奉中国与中华民族内聚发展，辽宋夏金时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时。习近平。辽宋夏金时期，中华大地上政权并立，契丹人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916至1125，耶律大石率部众西迁，建立哈剌契丹，1124至1218，史称西辽。汉人赵匡胤建立宋朝，960至1127。史称北宋。1127年，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国号仍为宋，史称南宋。1127至1279，党项人李元昊建立西夏（1038至1227），女真人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1115至1234。这一时期还有西域的高昌回鹘、于田、喀拉罕，西南的吐蕃、大理等政权并存。这一时期政权之间的战争使得人民流离失所，对社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却继续发展。在政治方面，各政权竞逐中国正统，越争斗，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越趋同。在经济方面，各区域经济冲破政权并立的阻碍，形成互补共生的经济框架，成为政治整合的深层力量。在社会方面，各政权都推动所辖区域内的族群融合，这些局部性交融为后来的跨地区深度交融奠定基础。普遍的社会礼俗和共同的心理基础开始形成。在文化方面，更多族群文化汇入中华文化圈，多种思想文化汇通融合，三教会通的文化共同体开始形成，中华文化发展到新的高度。在辽宋夏金时期，彼此竞争的对峙政权和交流迁徙的众多族群共尊中国认同，共筑中国版图，共成中国之志，始终无改对大一统的政治追求，无改供奉中国的统一共识，无改共塑中国的愿景。内聚性运动始终贯穿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各政权为恢复大一统秩序而展开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和社会文化事业，有力推动了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化整合。特别是辽、西夏、金等政权的开发经营，统一了原本较为分散的边疆区域，丰富和深化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内涵，为元明清三代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一节，竞逐中国正统。辽宋夏金诸政权并置，中国大地 不再呈现出统一的政治格局，但各政权彼此碰撞、攻伐与互动，以争夺中国正统为共同目标，力争将自己纳入中国古代正统王朝的历史发展脉络，在客观上形成了共称中国的政治认同，体现了各政权对大一统秩序的认可与信仰。一、共尊中国认同。契丹具有幽云十六州后，开始自认中国，称辽人为中国之民，力争中国正统。辽太宗获取后晋，传国宝衣金印三后，自认为天子福瑞尽归于辽，入主中原，少祭正统是理所当然。鉴于欧阳修编《新五代史》，将辽朝赋于四夷，辽人将宋朝开国历史赋于辽朝国史。辽道宗时，耶律衍修《皇朝实录》，明确宣称辽为皇帝后裔，并作《道宗哀册》，歌颂辽道宗一统正朔，六合臣妾，以炎黄子孙身份接续中国谱系。宋朝统一中原，文教昌盛而军事孱弱，但军事上的屡屡失利反而刺激宋人借夷夏之变强调自身的正统性，以文化之强补军事之弱。朱熹作《资治通鉴纲目》，尊蜀汉为正统，实质正是为南宋争正统，但他同时强调天下为一。受这种正统论影响，南宋的士大夫们多主张积极北伐，恢复中原。正是在这一时期，南宋于宝庆元年1225把澎湖纳入版图，开始对澎湖实施行政管辖。西夏将王族祖先追溯到北魏拓跋氏，北魏拓跋鲜卑又自称皇帝苗裔，建立起西夏人乃炎黄子孙的历史叙事。西夏开国君主李元昊对内称帝，对外称兀族，清天子之意，称宋朝皇帝为皇天子，自称西朝，为契丹为北边。

0: 这些军反映出西夏竞争中国正统的意图以及对中国的深度认同。金人甫一建国便昭告天下取代辽朝正统，具有中原后更自称中国是皇帝后裔。海陵王完颜亮为天下一家，然后可以为正统。 他不惜毁掉旧都上京，今黑龙江哈尔滨阿城区会宁府，毅然将都城迁到辽南京城，今北京，在此兴建中都，还南迁太祖太宗的陵寝，表达南下决心。迁都20多年后，女直人晋望旧封， 中都呈现一派宴饮音乐、皆席汉风的景象。金世宗直言：“我国家处辽宋主，据天下之政，明确称金朝才是天下正统。”在自称中国与竞争中国正统的同时，辽宋夏金政权逐步承认了彼此的中国身份。 澶渊之盟后，辽宋互称南北朝，双方在国书中都一再强调一同一家，以兄弟相称。辽道宗说：“辽宋虽竞分二国，而亦若一家。”宋哲宗也说：“两朝百年和好，情谊至厚，有同一家。”
1: 宋金也互称南北，认为两朝通和，时同一家。西夏始终称宋为中国。李元昊遗言：“翌日，世衰立威，一复中国。”此中国即指宋朝。中华大地上的其他政权也表现出了同样的中国认同。
0: 西域各国大多行汉制认同中国，如高昌回鹘同时纳贡于辽宋。924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大举西征，高昌回鹘归附。此后，高昌回鹘经常派使到辽朝贡。辽史《蜀国表》记载有50余次。 统和年间，983至1012几乎每年必贡。高昌回鹘名义上是辽朝的属国，可汗继位要受辽朝的册封。宋朝建立之初，高昌回鹘便派使团42人进贡方物。太平兴国6年，981。 阿斯兰汗又以西周外甥的名义遣使宋朝，接续了唐朝时高昌与中原的生旧关系。宋太宗也派供奉官王延德出使高昌，此后高昌回鹘向宋朝进贡不绝。西域的于田政权。 自汉至唐一直入贡中原。后晋天福年间，在于田执政的李胜天自称继承唐朝正统，派遣使臣向中原王朝进贡，被后晋高祖封为大宝于田国王。宋太祖建隆2年（961、12月），胜天。 遣使贡皈依，以御为瑕，御枕衣。此后，双方使者、僧侣、商人频繁来往。于田也是辽朝的属国。辽统和7年（989），于田国3次来贡。辽朝北面属国关下设有于田国王府。 信仰伊斯兰教的喀拉汗王朝，不仅称宋辽为中国，其君主还自称桃花石汗。

0: 桃花石韩即中国之韩。桃花石是拓跋译词的突厥语形式。六世纪的东罗马史籍与九世纪后的回鹘文献都用桃花石指称中国。对于桃花石的含义，学界都认为指中国无疑。 成书于11世纪70年代的喀拉罕王朝的突厥语大词典，用上秦、中秦、下秦，分指宋、契丹及喀拉罕王朝辖域内喀什噶尔等地。在喀拉罕王朝钱币上，常有桃花石布格拉罕秦之王，以及秦与东方之王等称呼。 都表明喀拉罕王朝自认是中国的一部分。在辽王前一年，即1124年，辽朝皇族耶律大石率部西迁，在可敦城（今蒙古国布尔干省青陀罗盖古回鹘城）建立根据地。1132年，耶律大石 在叶密历城（今新疆额敏）登基称帝。西迁的大辽（西辽）一直希望恢复辽朝旧疆，与金南宋竞争中国正统。十载，西辽不满20年，克西域数十国，幅员数万里，船数主，凡百余年。 颇上文教，西域至今思之。西辽先后征服了高昌回鹘王国、东西喀拉罕王朝和花剌子模诸政权，以及乃蛮（译作年拔恩）、葛罗禄、康里等诸部族，统一西域。 正是由于辽朝、西辽的巨大影响及其对中国的认同，俄罗斯和中亚地区至今还以契丹指称中国。西辽是继汉唐之后对西域地区产生深远影响的又一个中华政权，这不仅体现在它促进了中华文化在西域的传播， 更体现在它以鲜明的中华文化属性维护了西域不脱离中华文化的百年名教。辽宋夏金时期，吐蕃诸部中以凉州的六股藩部最强，该部多次向宋廷进贡马匹。咸平4年（1001），宋真宗 加封该部首领潘罗支为延州防御使兼灵州西南督巡检使。之后，吐蕃赞普后裔姑思罗（藏语意为佛子）以淼川（今青海乐都）、清唐（今青海西宁）为中心建立政权。 姑思罗多次遣使向宋朝皇帝纳贡，姑思罗的子孙均由宋朝封官任职。1116年，宋朝将其辖域全部归为郡县。大理国多次遣使请求宋朝册封。政和7年（1117），宋徽宗封大理国国王段和玉 为金子光禄大夫、云南节度使、大理国王，这都显示出各政权共同的中国认同。辽宋夏金时期是中国向一体发展的重要阶段，不同政权对中国的认同，为后来元朝重建大一统国家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文化认同基础。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听见经典。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路遥的散文《少年之梦》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人生中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生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我在少年时期也有过许多梦想，曾异想天开的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远的太空。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但是这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会把少年时期的某种梦想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奋斗。没有奋斗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那么梦想也只能永远是梦想。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地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1991年冬，于西安。

0: 寒声露凝，水染秋色，白露时节蕴含着诗意，也藏着不尽的思念，思念家乡，也思念着远方的亲人。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著名作家陈忠实的散文《园下的日子》中的节选内容。文章通过对园下乡村四季景色的描写，展现了乡村生活的质朴与美好，表达了作者对故乡深沉的热爱和思念。朗读：姚科。
1: 村庄背靠的鹿园北坡，布满园坡的大大小小的沟梁，奇形怪状。在一条沟里，该是最后一坨尚未化世的残雪下，有三两株露头的绿色，淡淡的绿，嫩嫩的黄，那是阴沉，长高了就是蒿草，或必称臭蒿子。嫩黄淡绿的阴沉，不在乎那坨既残又脏经年未化的雪，宣示了春天的气象。桃花开了，园坡上和河川里，这儿那儿浮起一片一片粉红的似乎流动的云。杏花接着开了，那儿这儿又变换出似走似住的粉白的云。桃桐花开了，无论大村小庄都被骤然爆出的紫红的花帐笼罩起来了。洋槐花开的时候，首先闻到的是一种令人总也忍不住深呼吸的香味儿，然后经意庄前屋后和坡坎上已经敷了一层白雪似的脂粉。小麦洋花时节，园坡和河川铺天盖地的青葱葱的麦子，把来自土地最诱人的香味儿释放到整个乡村的田野和村庄，灌进庄稼院的围墙和窗户。春树的花儿在庞大的树冠和浓密的枝叶里，只能看到绣成一团一串的粉黄，毫不起眼，几乎没有任何观赏价值，然而香味儿却令人久久难以忘怀。中国槐大约是乡村树族中最晚开花的一家，时令已进入伏天，燥热难耐的热浪中闻一缕中国槐花的香气，顿然会使焦躁的心绪沉静下来。从农历二月二龙抬头迎春花开伊始，直到大雪漫地，村庄园坡和河川里的花儿便接连开放，各种奇异的香味儿便一波叠过一波。且不说那些红的、黄的、白的、紫的各色野草和野花，以及秋来整个园坡都覆盖着的金黄灿亮的野菊。五月是最好的时月，这当然是指景致。整个河川和园坡都被麦子的深绿装扮起来，几乎看不到巴掌大一块裸露的土地。一夜之间，那令人沉迷的绿野变成满眼金黄，如同一只魔掌在翻手之瞬间创造出来奇迹。一年里最红火最繁忙的麦收开始了，把从去年秋末以来的缓慢悠闲的乡村节奏骤然改变了。红苕是秋收的最后一料庄稼，通常是待头一场浓霜降至，苕叶变黑之后才开挖。湿漉漉的新鲜泥土的垄畦里，排列着一行行刚刚出土的红艳艳的红苕， 常常使我的心发生悸动，被文人们称为弱柳的叶子，居然在这河川里最后卸下盛装，居然是最耐得霜冷的树。柳叶由绿变青，由青渐变浅黄，直到轮番浓霜的打击，通身变成灿灿金黄，张扬在河堤上、河湾里，或一片，或一株，令人钦佩生命的顽强和生命的尊严。小雪从灰蒙蒙的天空飘下来时，我在乡间感觉不到严冬的来临，却体味到一缕圣洁的温柔，本能地扬起脸来，让雪片在脸颊上、在鼻梁上、在眼窝里飘落融化。周围是雾霭迷茫的肃静的田野，直到某一日大雪降至，原坡和河川都变成一抹银白的时候，我抑制不住某种神秘的诱惑，在黎明的浅浅光色里走出门去，再连一只手

0: 在树梯泥沼的痕迹，也难觅踪的雪野里，踏出一行脚印，听脚下的好雪发出铮铮铮的脆响。我常常在上述这些情景里由衷地咏叹我原下的乡村。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这是一条荆棘丛生、浴血奋战的路。 这是一群赴汤蹈火、矢志不渝的人，他们向死而生，他们必将永恒。请听，根据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陈锦章一家11人参加红军长征的真实事迹创作的3集广播连续剧。 长征一家人，编剧莫深，导演李倩、严勇，执行导演毕颖华，录音尹芳，制作合成王丽。第3集。 红军被俘场距离三团二连不远，当天陈锦章就赶到了那里，见到了妻子吴家珍、妹妹陈真仁以及二弟媳妇李泽生和三弟媳妇宁素梅，大家欢聚一堂，倾诉离别之情。然而他们没有想到。
2: 几乎与陈锦章到达的同时，白军正兵分两路向他们合围。
3: 仅仅一个小时后，红军被俘场就接到通知，立即撤退，向主力部队靠拢。走，赶紧的，快点，小声，快点，快点，快点，再快！请大家注意啊！我自报一下家门。 我叫陈锦章，是被俘长冈上任的政委，有什么事情啊，大家可以找我。现在我们被敌人咬住了，大家要加快速度，尽早靠拢主力部队。别慌，哎呀，别慌，别慌，大家原地卧倒，快卧倒，你卧倒。有箱子。
4: 哎呀，你们俩别跑，别跑，快卧倒啊！
3: 停下，停下！
4: 徐厂长受伤了。谁受伤了？哎呀，那边是谁呀？
5: 大哥，是我，宁素梅。徐厂长受伤了。
3: 情况怎么样？他还能不能走啊？
4: 啊，我搀他试试。
3: 哎呀，别试了，他能走就让他走，不能走你就背上他。
4: 宋一。
3: 只要他还有口气，就不能丢下他。嗯，有打过仗的没有？有没有会用枪的？我在红军妇女团当副排长，我打过仗，还有我也打过，我也会开枪。那好，你们都跟我来，其他人呢，顺着这条路一直朝前走。哎呀，听见没有？加快速度，跟我来，快快快！
1: 陈锦章领着7位女战士赶到队伍后面。 他们所在的地势比较高，可以看见月光下白军正胡乱开着枪朝前追来。陈锦章吩咐女战士不要喊话，不要让对方听出是女人在打仗，又要求他们抓紧时间找地方隐蔽自己，之后静静地等待。直到白军走到跟前，才猛烈开火。 白军被这不期而来的伏击打懵了，掉头就朝回跑。等对方跑得不见了人影，
2: 陈锦章带着女战士们把白军丢下的枪支弹药捡回来，然后命令女战士们火速撤退去追赶队伍。
3: 陈政委，我们走了，你怎么办？
4: 我给你们断后。
3: 这怎么行？
4: 你放心吧，白军没有夜战经验，天亮之前呀，他们不会轻举妄动。
3: 可天马上就亮了。
4: 不要紧，这里离我们原来的部队不远，他们一定会赶来援助的。
3: 不行，我不同意。
4: 那你说怎么办？
3: 我们都留下。
4: 这万一前面遇到情况呢？
3: 那更不行了。
4: 哎呀，
3: 我们还是留下吧。
4: 行了，我们不要再争了，现在能打仗的只有这几个人。
3: 可你一个人不行啊。
4: 我把话说透了，这断后很危险，非常危险。可是怎么办？我不断后，让谁断后啊？
3: 我们和你一起断后。
4: 哎呀，不行不行，你不能让你们一群女同志陪着我一起断后。哎呦，好同志，哎，算我求你了。你看这么多人里面只有我一个男的，你就把这张做人的脸留给我吧。
3: 陈政委，
2: 女战士们很快去追赶队伍了。陈锦章给自己留下了三杆枪，又把三杆枪的子弹全都上了膛，随后静静地等候着白军。听见枪响，白军又慌作一团，纷纷朝后撤退。但是没过多长时间，他们就回过神来。陈锦章守在坡头上，他发现坡下的白军一边朝他开枪，一边整件事地朝前方追去。这时他感到惊讶，随后很快明白过来，他掉过身子抄近路，迅速后撤，想赶到白军的前面去堵截。但是白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向散落在后面的红军队伍开火了。

0: 手里有枪的就地抵抗，其他人先走。排长，宁素梅背不动徐厂长了。
1: 他人在哪里？在树林旁边。排长，你快看！
0: 什么事？
1: 小树林那边看见没有？是谁？好像是陈政委。
0: 女战士没有看错，是陈锦章跑过来了。他跑到小树林前面时，
2: 突然意外地发现宁素梅正背着徐厂长。素梅，素梅，大哥，哎呀，你怎么还在这儿啊？我走不动了。这样吧，你把他放下，赶快走。你不是说不要丢下他吗？现在不丢下也得丢下呀。我去拦他们，你赶快跑。
0: 哎呀，你放下他，赶快跑，不能丢两条命啊！快走。宁素梅放下徐厂长，拔腿就跑。刚跑出十几步，又停住，回过身看，徐厂长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3: 徐厂长，他为难了，犹豫片刻，徐厂长还是跑了回去。徐厂长，你看你。
0: 你要活就好好活，要死就干脆死。你现在，你现在还有口气儿，你让我怎么办呀？你让我啊！素梅！陈锦章向宁素梅跑去，刚跑了几步，又回过神儿，转身向路口跑，一直跑到白军前面，就地握刀开枪。此刻， 在开阔的田野上，只有陈锦章守在路口和蜂拥追来的白军对峙。当最后一颗子弹打出去时，陈锦章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他扔掉枪，站起来，平静地看着朝他逼来的白军，一只手悄悄伸向腰际， 后腰上别着一颗手榴弹，那是他留给自己的。上上上上上上！好像就一个人，打呀！打呀！打住了！打住了！倒了倒了倒了！哎，有没有站起来？不对，怎么又站起来了？敌人让的哈！上上上上上！腿部中弹的陈锦章在蜂拥而上的白军面前傲然挺立着。他平静地看着白军，又平静地抬头仰望天空。他微笑着，如同拥抱到那个和平的未来。四面包围而来的白军发现他已经失去了抵抗力，终于大着胆子围了上来。
4: 当天上午，赶来驰援的陈文华联队击溃了白军，之后帮助红军被俘厂的全体员工清理器物，集中队伍。同志们，我现在代表陈政委和徐厂长，清点人数。石秀花，
5: 到。
4: 米桂桂，
5: 到。
4: 吴家珍。
2: 到，李泽生到，刘春梅到，张香香到，
6: 陈真人到，李二妹到。
2: 终于合上战士名册时，女排长意外地发现陈文访站在自己身后。宁素梅呢？素梅呢？她在哪里？素梅在哪里？她在哪里呀？
0: 文访同志，他在树林边，我带你去。走进不远处的小树林，当陈文访看见僵躺在地上的宁素梅，他的身子陡然一软，几乎栽倒，随后挣扎着跑过去，不顾一切地跪倒在宁素梅身边。
1: 三弟，三弟，你想开些。
0: 文芳同志，我们把他安葬了吧。
2: 不要，不要，不要埋他，不要埋。大哥，大哥，大哥在哪里？
1: 三弟，
2: 你不要找大哥，不要再麻烦他。大哥累了，你让他休息。
3: 为什么不找他？他不是被服厂的政委吗？他不是负责大家的安全吗？他还有脸休息？你告诉我，他在哪里？他现在在哪里？
2: 三弟，你不要激动。
3: 怎么能不激动？说约好约你来看我，约了不下一百回呀、啊，他就这么宿命丢了，就这么丢了呀！他这个大哥是怎么当的呀？我要他当着我的面给我说。
2: 三弟，三弟，
1: 三弟，这不怪大哥，这怪不了大哥，这怪我，都怪我，全怪我，是我动员你，是我把素梅动员来当红军的，你该骂的是我，该打的也是我，三弟。

0: 要打要骂你就打我就骂我我对不起你对不起苏梅啊你滚开崔怀打我三弟你给我听好苏梅是你的媳妇儿也是我们的亲人她死了你以为我们不难过不心疼我本来不想再朝你心上戳刀子现在你逼得我不得不戳你口口声声问大哥在哪儿我现在就告诉你他在路口听见没有他守在路口死在路口
1: 陈连长陈连长你冷静些冷静些
0: 走开让我给他说你心疼素梅我能理解可是素梅好歹还有个全身子大哥呢啊大哥还剩下什么
2: 突如其来的噩耗让陈文芳惊呆了他不再愤怒不会哭嚎整个胸腔瞬间被掏空在陈文华连队的掩护下红军被俘场的所有人员迅速往山区转移如今他们只能一边隐蔽一边休整
3: 二哥对不起我真是不敢想你二哥才半天时间我们家就走了两个你走吧二哥你那边还有一摊子事情你让我自己坐一坐
0: 文芳你不要赶我我是有话给你说我心里啊好沉重文芳我一直在想我是不是做错了我是不是不该这么冲动不该这么草率我不该把全家人都鼓动来当红军
3: 二哥
0: 你听我说听我说完大哥早说过革命不会那么容易不会那么简单可我不这么想我只想好的一面我只想着高喊着口号朝前冲只想着我们一杆子把红旗插到底

可是我没有想到，我是真没有想到啊！革命是这么残酷，这么现实。有时候我看着青梅子，看着汉兰子，我心里真疼啊！他们还那么小，文芳，你告诉我，我是不是被革命冲昏了头？ 我是不是把事情做错了，文芳，你一定要帮我想，一定要告诉我。

千上万的人，前仆后继要推翻帝制。再到有了共产党，有了红军，细算算，前前后后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呀？为什么流了这么多的血，死了这么多的人，大家还要拼出命，哭着喊着往前冲？我想了，就算今天不这样做，明天还得这样做。就算我们这一代不这么做，下一代还得这么做。二哥，我们迟早要付出这样的代价，我们不可能再有其他选择。

1935年6月12日，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在甘肃达维镇会合，揭开了伟大长征的新一页。北进途中，陈文华、陈文访相继在战斗中牺牲。陈锦章的妻子吴家珍和陈文华的妻子李泽生先后被编入作战部队，行军至松潘，两人患上伤寒，掉队后流落千里，相继回到宁强。李泽生将已经一岁多的女儿陈青梅留给仍在宁强家中居守的婆婆朱恒珍，再次踏上了去延安寻找红军的征程，途中失踪。16岁的陈真人和12岁的侄女陈亚民背着4岁的陈汉兰一路前行。土门战役后，陈真人患上疟疾，陈亚民无法同时照顾姑姑和妹妹，只好将陈汉兰送给当地居民收养。不久，陈亚民在红军长征到达甘肃大草滩前掉了队，他挨门讨饭，追到哈达铺，却不见红军踪影，只好给当地一户居民打短工维系生命。8年后，经人搭救回到宁强。陈锦章全家11人中，只有陈真人一人走到了延安，并与红军总医院院长傅连璋结为夫妻。1996年，时隔61年后，在上海电视台长征世纪丰碑摄制组的帮助下，73岁的陈亚民重返土门旧地，凭着刻骨铭心的记忆，找到了当年失散的妹妹陈汉兰。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长征一家人》第三集，剧中人陈锦章由苏国涛扮演，陈文华由王伯伟扮演，陈文访由古军扮演，朱恒珍由王拓扮演，陈真人由毕颖华扮演，宁素梅由夏静扮演，赵政委由张继华扮演，张主任由王迪扮演，王干事由王以婷扮演，女排长由李倩扮演，王三花由金科宇扮演，旁白海音。参加演出的还有严勇、陈宝丽、吴红、王苗、翟太义、李科健、许新兰、李若欣、刘天星。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